要你们！你好帅！哎呦，我的你呢？哎呦，娘们，这娘们是哎呦娘们，老妈，我年龄也不大嘛。哎，俺们这边人也都差不多。那我这啥跟他买？我这啥我跟他买？啊，美女啊，那我那男朋友，那白马威，白马威，你奥特，你奥特啥子嘛？你奥特耶？你奥特耶？

然后这个酒店呢又没电，然后说没电，那你也别不好，也别宣传也不好，也把别宣传，哎别哎我哈，我给说不怎么办呢？说我，那边还有人比那说有。

有你旁边的我家乡哎那个无啊真听到我家乡那我是多跟你说出去吧哎那个无啊真忘了没地方看上上我那我也没生了